0: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很多时候，那些老歌就像是被埋在沙滩下的贝壳，如果没有人去寻找，可能看不见它的美丽。今天分享到的是一些经典老歌。在雨中，这首歌是刘家昌在1985年作词作曲，优雅演唱的一首老歌。原唱优雅的声音甜美当中透露出一丝高亢，人生百态的歌词相得益彰，耐人寻味，放在现在听依然是一首值得反复听的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这首歌曾经也被韩寒放到自己的电影《乘风破浪》当中。

执导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其中也有一首歌被韩寒诠释出了不一样的感觉，那就是《女儿情》。其实这首歌作为86版《西游记》途经女儿国那一期的主题曲，被大家广为传唱。过了这么多年，加上原唱的唱法偏老，所以很少有人去听。在《后会无期》当中，万晓利的演唱让这首歌焕发新的生机。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

称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崔健的歌一直都是歇斯底里的呐喊，有人说他的声音就像猛吸了一口烟，滋味很久也忘不了。他的花房姑娘尽管名字温婉，但是演唱风格依旧铿锵有力，随时爆发。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徐峥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港囧》，在里面有一次粤语老歌的大串烧，从谭咏麟到张国荣再到陈百强，从草蜢到 Beyond， 网络了不少好听的金曲。《港囧》的片头字幕用张学友的《饿狼传说》配上了一组快剪的香港镜头。曾经《饿狼传说》这首歌啊，也是火得非常的厉害，几乎是各种港台金曲合集 CD 的标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饿狼传说》这首歌一起来听。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了烦恼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经典的翻唱，一部夏洛重返旧时光的电影，几首从旧时光当中散发出新光芒的老歌，比如说那首曾经的你，虽然说平时也会听到，但是在电影当中听到总是会让人惊喜。分享到这首歌

听谁可改变，这首歌也是苗侨伟和翁美玲主演的 TVB 港剧《天师职位》的主题曲。1984年，谭咏麟推出了专辑《爱的根源》，结果是大获成功，每首歌都是经典，谁可改变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

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0: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罗大佑，他在音乐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你的样子或许并非罗大佑最中意之作，但对于很多人而言却是最心爱的作品之一。喜欢上这首歌源于周润发和张艾嘉演绎的阿郎的故事，经典的电影配上经典的音乐，加上罗大佑沧桑凄凉略带气声的演绎，悲从心来。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包括很红的林志炫。接下来的时间，你的样子。

李宗盛的声音很特别，沙哑当中男人味道十足。分享到一首歌叫做《生命中的精灵》，歌词通俗易懂，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感情真挚，略带节奏感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首歌的初唱者是周蕙，但是作为创作者的周志平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说演绎得更加完美。周志平的声音相对柔和忧郁，这首歌是他为情所写，没有经历过的人怎么能够唱出其中的真谛呢？爱情的悲欢离合就在这首歌曲当中，被周志平以忧伤的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自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骑行冬雨，骑行一直没有老去，好像永远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冬雨沿袭了骑行一贯的伤感路线，无情、友情、恋爱当中的人永远说不清，到底谁无情，到底谁有情呢？可能也分不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骑行的冬雨。

一夜之间重新走进歌迷，瘦瘦满面胡须的成熟男人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小男生，演绎的歌曲直面感情和痛楚，不再是朦朦胧胧的怕点破。记事本这首歌最早呢是陈慧琳演唱，其实周传雄才是这首歌的原唱和创作者。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青，
1: 大家或许会忽略掉一首歌叫做醉人，比起上面的三首歌，这是一首旋律轻快的歌，和张洪亮以往的创作不同，这首歌的调皮和嬉皮士的风格让人很是喜欢。

许昌阳花香这首歌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的一首歌。2001年，许绍洋因为出演台湾偶像剧《薰衣草》，并演唱该剧的原声带，一举成名。《薰衣草》这个电视剧可谓是红遍大陆，前奏一开始就会让人很激动，能想到这首歌。

情非得已这首歌是2001年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由汤小康作曲，张国祥作词，经由庾澄庆的独特演绎受到无数歌迷的喜欢。他的创作秉承了新谣的优良传统，在我们最为喜欢流畅的旋律之下，又不乏精致民谣的腔调，不像纯西洋歌曲那样欧陆情怀，也不像有些华语流行曲那样土气。分享到这首歌。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这些古人到底姓什么吗？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的姓名被烙印在人们心中，但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名字可能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我们经常搞错了古人的姓氏。先来说说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应该是名在前即孟，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而且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过，那么叶公姓什么呢？姓沈，他叫沈朱良，因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为尹，所以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众人皆知，其中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姓什么呢？姓姒，因为他是被褒国人所献，所以名叫褒姒。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就是指鲁班，鲁班姓什么呢？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人们常叫他鲁班。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姓什么？姓公孙。辞海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因为商鞅帮助秦国夺回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秦东

0: 地，秦军把夺回的土地一部分封给了他，便是商於。古人有以封地为称呼的风气，在世时人们称他为商君，后人作传时由商君这一称呼引申出去，所以就称他为商鞅。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2: 遗失的美好，这首歌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插曲，也是张韶涵第一首火遍华语圈大街小巷的金曲，迄今为止还是很多人在 KTV 会选唱的一首歌。只想说，有些歌、有些剧、有些人注定成为一代人的人生回忆，即使已经尘封很久，只要听到那一段熟悉的旋律，还是有满满的回忆感。

乐团 Lydia。 这首歌曾经作为电视剧《斗鱼》的片尾曲。 Lydia 的创作是因为飞儿乐团的主唱詹文婷有个朋友，她的名字就叫做 Lydia。 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女孩子，但是因为在感情上的失败变得消极和极端。飞儿乐团想要安慰她，同时也想安慰那些走在困局当中走不出来的人，所以创作了这首歌。人最可贵的是要有希望，人有梦想就伟大，这也是乐团成员陈建宁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的。

183 Club 一首歌《真爱》，这首歌曾经作为偶像剧《王子变青蛙》的主题曲，由当时梦幻的组合183 Club 演唱。回想起来，《王子变青蛙》大概是小时候接触的最早的台湾偶像剧之一了，90后这一代的入坑神作。明道在这部剧当中一人分饰两角，很有偶像剧男主角的演技和气场。明道当时饰演的也非常可爱，每个动作每个表情都是戏，优雅又霸气。分享到这首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

0: 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0: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但至少有这首红的歌嘛，值得一辈子去爱，来自于季如锦。继续帮你挑，这是林宇中，他写过一首歌叫《活到一百岁》。这首歌并不是说期望一个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这是他30岁的时候写下来的一首歌，在里面唱到说：“我们都寂寞，一个人活不如有个人啰嗦。你愿意陪伴我接下来的70年吗？”所以这首歌也是再唱一辈子。
1: 小时候，轻轻小手，像幸福小两口。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惴惴不安，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因担心害怕而心中不安。惴惴是指恐惧担忧。这则成语来源于诗，文中说，公元前的621年，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死了，有100多个活人被送去殉葬，其中包括大臣子车世家的三兄弟燕西、仲行和程虎。这三个弟兄都对国家做出了贡献，是受百姓尊敬的良臣，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秦国人民深表同情和痛惜，对他们三人中的每一个都愿意用100个人的生命去赎取。为了表示对这三个良臣的惋惜和对暴君的憎恨，秦人做了黄鸟这首挽歌，歌中唱道，黄雀叫唧唧，酸扫树上稀，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燕西。说起这位燕西，一个能与百人匹敌，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以百换一。黄雀叫唧唧，桑树上歇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重刑？说起这位重刑，百条好汉莫能抵，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以百换一。黄雀叫唧唧，杜行树上歇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程虎？说起这

未成虎，以一当百，不含糊。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Lionel Richie 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记录，就是连续九年都有他创作的歌曲在排行榜的冠军位置，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他自己演唱的一些曲目。他发行过一张专辑叫 Tuskegee， 这张专辑的名称是他从小生长的阿拉巴马州的家乡 Tuskegee。 那因为他从小其实是受乡村音乐的影响很多的，所以这张专辑他把自己的一些老歌再找了一些乡村乐手乐团来跟他进行合作。刚才这首歌 Endless Love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乡村版，找来的是加拿大的乡村天后仙妮唐恩一起来跟他合唱，继续帮你挑到蓝又时秘密。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信差的个人第一张专辑是 Special Thanks To， 感谢自选集，在里面挑了很多其他歌手的一些歌，尽管说他是一个 rocker，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 R&B 歌手的歌，像刚才听到这首痴痴的等，他的原唱的是杜德伟。他之所以会把这首歌摆到这张专辑里面，他说这是很难忘的，因为这首歌在当年他酒吧驻唱时期被点唱最多，唱到最想吐的就是刚才这首了。继续帮你挑的，这是陈珊妮还有张悬一起来合唱的 Dear You and the Boy。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袁咏琳她在美国的时候名字叫做吴欣云啊，吴欣云，袁咏琳怎么会差这么多呢？应该就是跟她父母亲离异是有关系的。她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参加过很多的一些选美啊、model 啊这样的一些比赛，但是她作为歌手，她的形象是音乐才女，并没有去走一个什么性感女神啊这样的一个路线。在她第二张专辑《To Be Different》，有刚才这首歌是献给老妈的，把伤心打碎。袁咏琳她的老板是这位啊，周杰伦，这首歌是她的《超人不会飞》。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这些古人到底姓什么吗？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的姓名被烙印在人们心中，但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名字可能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我们经常搞错了古人的姓氏。先来说说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应该是名在前即孟，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而且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过，那么叶公姓什么呢？姓沈，他叫沈朱良，因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为尹，所以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众人皆知，其中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姓什么呢？姓姒，因为他是被褒国人所献，所以名叫褒姒。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就是指鲁班，鲁班姓什么呢？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人们常叫他鲁班。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姓什么？姓公孙。辞海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因为商鞅帮助秦国夺回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秦东土地，秦军把夺回的土地一部分封给了他，便是商屋。古人有以封地为称呼的风气，在世时人们称他为商君，后人作传时由商君这一称呼引申出去，所以就称他为商鞅。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电影的主题曲是苏打绿来帮唱的这首歌《我好想你》。那和他们之前的一些作品相比较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之前可能一些歌词会来得更加精妙，那到了这首变得比较的直白朴实。至于这是好事或者是坏事，可能要看你是不是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它的意境了。今天帮你挑到最后一首歌是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明天同一时刻见吧，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处处闻是由林夕老师作词，杨千嬅女士演唱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一首老歌了。无论旋律还是歌词都精心设计，能够从歌声里深深地感受到一股绝代风华的味道。在80-90年代，港风红极一时，时尚流行果然是个圈。谁能想到，时隔20-30年之后，港风又再次红回来了。听到这首杨千嬅的《处处闻》。

幸福就像是一只蝴蝶，当你坠入它时却难以到手，但当你安静地坐下时，它却会可能降落到你身上。很多事情总会在不经意间开始，又会在不经意间结束。你刻意追求的，最后不一定会落在你手中；你并不在意的，或许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你的身边。是你的始终跑不掉，不是你的费尽心思也得不到。这句话恐怕很多人都深有体会。

迫切地想要得到爱情，整日物色对象，各种相亲，各种酒会，最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然而有人不用刻意去找，爱情便会降临到他身上。虽然这样说有一些不公平，但是有一些人在得到某样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北京奥运会是难得在自己国家办奥运的一次机会。在2007年的时候，周杰伦就想要为奥运献唱歌曲，并向全球歌迷征求奥运歌词。他期待收到更好的作品，却始终都不理想。最后只得请方文山出山，王牌搭档再次合作，这首歌也最终未负众望，被选为了奥运歌曲。歌曲当中不但加入了许多的中国风元素，更是结合了曲风、节拍、重音鼓点、摇滚等因素来体现北京的朝气。听到周杰伦的这首《千山万水》。

1932年，美国洛杉矶万人体育场上，刘长春站在了百米跑的起跑线上。为了这一刻，他躲避追杀，海上漂泊，最终单刀赴会，代表4亿国民站上了绿茵场。当年的艰难屈辱被搬上荧幕，拍成了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站起来这首歌正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因此这首歌不仅包含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还包含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我和你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是由中国歌手刘欢和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共同演唱。这首与众不同的奥运歌曲，歌词简单，曲调悠缓，却有一种包容风范，舒缓温情。歌曲没有那么多的波澜壮阔，却闪耀着人性和情谊的光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惴惴不安，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因担心害怕而心中不安。惴惴是指恐惧担忧。这则成语来源于诗，文中说，公元前的621年，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死了，有100多个活人被送去殉葬，其中包括大臣子车世家的3兄弟燕西、仲行和程虎。这3个弟兄都对国家做出了贡献，是受百姓尊敬的良臣，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秦国人民深表同情和痛惜，对他们3人中的每一个都愿意用100个人的生命去赎取。为了表示对这3个良臣的惋惜和对暴君的憎恨，秦人做了《黄鸟》这首挽歌，歌中唱道：黄雀叫唧唧，酸扫树上稀，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燕西。说起这位燕西，一个能与100人匹敌，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以百换一。黄雀叫唧唧，桑树上歇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重刑？说起这位重刑，百条好汉莫能抵，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以百换一。黄雀叫唧唧，独行树上歇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程虎？说起这位程虎，以一当百不含糊，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21到2021百年芳华，在暑期档的电影《1921年》当中，讲述的是100年前的前辈先贤艰苦奋斗的故事，艰难而又伟大的时期，在电影画卷里悠悠呈现。百年的驰骋初心，历久弥坚，孙楠和周深温柔而且包含着坚定信念的声音，勾勒出了那个时代开天辟地的红色画卷。听到他们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国际歌》。

青春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燃野少年的天空正是一部承载着青春热血的大型歌舞电影。既是歌舞电影，歌声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那几首在电影上映之前就公布的歌曲，两位主演合唱的全新版本的摩天轮式傻瓜也带给人很大的惊喜。歌声少年干净清透，像是泡在冰水里的薄荷，洋溢着无限青春。你这么年轻想逐梦，何时都不晚。听到这首彭昱畅和许恩一演唱的《摩天轮是傻瓜》。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分开多年的昔日恋人，时隔多年之后的某一天，女孩约男孩到自己现在的城市见面。男孩非常兴奋，因为他还深爱着对方，所以忍受着早起的疲惫和困倦，乘坐最早的一趟班机到达了女孩所在的城市。但是等到最后见面时，却发现彼此已经没有了从前在一起时的那种从容和自在。这就是《不如不见》这首歌所唱出的感怀。

着可厌，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

吧，即使再见面，成熟地

0: K 歌之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对给当时乐坛的滥情之风做了总结。歌曲不无苍凉地道出十年来 K 歌盛世以及歌者及创作人在市场与音乐间摇摆的无奈。
1: 我曾

陈奕迅的《红玫瑰》是台湾填词人李兆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骚，而红玫瑰象征风骚。张爱玲的小说是从女性的角度解释着这种奇怪的事实，而李兆雄和陈奕迅在某种程度上从男性的角度做出了辩白。红玫瑰表达的就是怀中拥有着一个女人，心中却期待着另外一个。

0: 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红玫瑰的粤语版歌曲是白玫瑰，白玫瑰与红玫瑰都是李兆雄亲力亲为，不管是朱砂痣还是床前明月光，一样的包装和制作之下，有心人自然也在整整斜斜的字里行间里读出张爱玲三个字。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

电影当中安东尼的温暖场景都在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句话引起了太多人的共鸣，它是恋人们最想承诺的誓言，也是渴望爱情的人们向往的爱情状态。整首歌里所表达出的所有温情全部融在陈奕迅细腻绵长的嗓音当中，它诠释了最好的陪伴。

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这首歌的开始的名字叫做渺小，是啊，在那个人面前自己永远是卑微而又渺小的，一言一笑都可能牵动着你的心绪。让我留在你身边，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迫切的情话了，就像是需要与被需要永远是一对，这种感觉支撑着双方继续走下去。让我留在你身边，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一个有你的角落。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从前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总是有一个保留的互动环节，每当唱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时，现场就会有几位随机对准听众席的情侣或夫妇，然后他们就会在镜头瞩目下幸福的接吻。这首歌以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为主线，在短短四分钟之内唱尽了女孩的一生，17岁、25岁、33岁、40岁，从年少气盛到成家生子，从相爱到分手，直到最后才懂得了人生当中爱的来之不易，懂得珍惜和感恩。

陀飞轮是黄伟文给陈奕迅打造的男人四部曲其中之一，继酒、车和相机之后，这首歌从手表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世界和人生的答案。随着年岁的长大，每个人更加珍惜时间。来听到陈奕迅的陀飞轮。

偶像横生的年代，却也是更新换代最快的年代。娱乐圈起起伏伏，却有一个人在浪潮里屹立不倒，辉煌了40年，这就是刘德华。

天王巨星、影帝男生等多项荣誉加身，刘德华却说自己只是一个笨小孩，这是他的真实写照。这首歌里藏着他几十年来艰辛和努力，从寂寂无闻到红遍亚洲，刘德华用真实经历告诉你，一个人可以没有天分，但只要肯坚持，就会成功。

0: 需要多啲掌声。哇！耶！打谢。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这些古人到底

0: 姓什么吗？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的姓名被烙印在人们心中，但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名字可能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我们经常搞错了古人的姓氏。先来说说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应该是名在前即孟，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而且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过，那么叶公姓什么呢？姓沈，他叫沈朱良，因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为尹，所以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众人皆知，其中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姓什么呢？姓姒，因为他是被褒国人所献，所以名叫褒姒。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就是指鲁班，鲁班姓什么呢？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人们常叫他鲁班。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姓什么？姓公孙。辞海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因为商鞅帮助秦国夺回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秦东土地，秦军把夺回的土地一部分封给了他，便是商屋。古人有以封地为称呼的风气，在世时人们称他为商君，后人作传时由商君这一称呼引申出去，所以就称他为商鞅。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年轮说是吴青峰给杨丞琳贴身打造的一首歌，以杨丞琳的成长轨迹为灵感创作，歌里有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在爱情里死过又活过来的人。歌词从咕咕坠地的年岁写起，从无知的婴孩长成高挑的少年，以八句字数开头的歌词暗喻了整个恋爱过程，一句一轮，周而复始，用文艺的笔法浅浅勾勒一生。杨丞琳自然轻松的唱腔让人听到她思考和感性，只要走过悲伤就是一次重生。

山丘这首歌发行在2013年，但实际上呢，这首歌早在2003年就已经有了旋律，而歌词整整琢磨了10年。在歌中，他融进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添加了自己对于人生的无奈和遗憾。活到这个年纪，李宗盛经历过人生和失败，回首往事，他像是在告诫自己，也像是在督促年轻人，一生如果有太多所求，难免就会竹篮打水。每一首歌的曲调或深沉或低调，或轻快或沉郁，但每一首歌里都承载着创作者的灵魂。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

0: 我一起跳动在衣服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惴惴不安，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因担心害怕而心中不安。惴惴是指恐惧担忧。这则成语来源于诗，文中说，公元前的621年，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死了，有100多个活人被送去殉葬，其中包括大臣子车世家的3兄弟燕西、仲行和程虎。这3个弟兄都对国家做出了贡献，是受百姓尊敬的良臣，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秦国人民深表同情和痛惜，对他们3人中的每一个都愿意用100个人的生命去赎取。为了表示对这3个良臣的惋惜和对暴君的憎恨，秦人做了《黄鸟》这首挽歌，歌中唱道：黄雀叫唧唧，酸扫树上稀，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燕西。说起这位燕西，一个能与100人匹敌，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以百换一。黄雀叫唧唧，桑树上歇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仲行。说起这位仲行，100条好汉莫能敌，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以百换一。黄雀叫唧唧，杜行树上歇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程虎。说起这位程虎，以一当百不含糊，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

0: 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1: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0: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1: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0: 经核查属实，
1: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0: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我们都说啊，很多作家有不同的笔名啊，其实在音乐圈里面 DJ 也不例外。GRX 这是 Martin Garrix 的小号，下面来听到的是小马丁和 CMCS 的合作。那 GRX 这个小号终于也被大家所熟知，而今天听到的这首与 CMCS 合作的新歌 X， 清新的女声，律动的旋律，优美的和弦啊，又要单曲循环了。

0: Damn, baby, you got a bright future behind you.
1: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刚才来听到 Jason Derulo Wiggle， 这才是音乐嘛，对不对？继续来听歌啊，这首歌一开口就深深的吸引我了。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单曲循环，非常喜欢 Matoma The Wave。

继续来听到的是内地的优秀 rapper 合作的一首歌，感觉很不错，有 Dami、Black Key、J Boss、Dis Wheat 等等啊，这些 rapper 一起合作 Feel Good。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呢，也不是一件物品，所以现在听来，我给你自由，哎，这是多么大胆的句子。所以换句话说，你做你自己就好。从此呢，我如果变得不干预、不关心，一定是出于善意。所以，回到风里吧。来自于青，我要回到风里了。

我们心中都有一棵树，它可能不是参天大树，但它却为我们遮风挡雨，它让我们坚强成长，无忧无虑，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吧。那到后来呢，我们也可能会成为这棵大树，也许终有一天我们会放下那些抓不住的东西，为我们心中的树拿出几秒钟，回头给它一个拥抱，也能支撑起它的天。隔壁团，树。

放到 Nine Club，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昂。可能是歌里对生活简单的描述有一点点画面感，有一点点动人，就像一个慵懒的下午，躺在地毯上，开着窗户晒着太阳，凉风吹过窗户，风铃响，蔚蓝的天空里呢，飞机拉线，埋在浓浓的云里。来自李荣浩，蓝绿。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阿卡贝拉人声合音的编曲啊，非常符合夜来香的气质。炫技是因为有实力啊，我非常喜欢也认同这句话。来自陶喆，夜来香。

好的 Nine Club 我的立刻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彭羚，无人驾驶，也要注意小心驾驶。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这些古人到底姓什么吗？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的姓名被烙印在人们心中，但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名字可能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我们经常搞错了古人的姓氏。先来说说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应该是名在前即孟，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而且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过，那么叶公姓什么呢？姓沈，他叫沈朱良，因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为尹，所以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

0: 的官吏，他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众人皆知，其中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姓什么呢？姓姒，因为他是被褒国人所献，所以名叫褒姒。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就是指鲁班，鲁班姓什么呢？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人们常叫他鲁班。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姓什么？姓公孙。辞海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因为商鞅帮助秦国夺回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秦东土地，秦军把夺回的土地一部分封给了他，便是商屋。古人有以封地为称呼的风气，在世时人们称他为商君，后人作传时由商君这一称呼引申出去，所以就称他为商鞅。
1: 好朋友在这里，叫城市更靠近。

那颗音乐放到哪一颗。各位好，我是 DJ 磊阳，欢迎一起来到我的那颗音乐，又是一起听歌的一个小时。不要忘记在听音乐的同时呢，一定要小心驾驶。话不多说，来进入今天的节奏。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Thomas Raitt， 这是一位美国的乡村音乐歌手啊和词曲作家。在下面听到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到满满的都是爱啊，来自 Thomas Raitt， Look what God gave her。

对，如果亲自制作，那张艺兴呢，作为中国唯一受邀的原创音乐人，也参与了演唱啊。这首曲子呢，也是再现了 Michael Jackson 特有的节奏感和艺术性，重新来审视流行音乐的方向和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影响力。一起来听到 Let's Shut Up and Dance。

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的一个故事大概，就是主角的所谓朋友犯罪啊，犯了罪，然后栽赃给主角以后跑了，导致这个主人公呢陷入迷茫和恐惧当中。面对闪烁的蓝色警察灯，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啊，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背锅侠的故事。所以说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lue Light， 就是指的是警车上的那个蓝色的灯啊。Blue Lights 来自 Georgia Smith。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6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嗯。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惴惴不安，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因担心害怕而心中不安。惴惴是指恐惧担忧。这则成语来源于诗，文中说，公元前的621年，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死了，有100多个活人被送去殉葬，其中包括大臣子车世家的3兄弟燕西、仲行和程虎。这3个弟兄都对国家做出了贡献，是受百姓尊敬的良臣，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秦国人民深表同情和痛惜，对他们3人中的每一个都愿意用100个人的生命去赎取。为了表示对这3个良臣的惋惜和对暴君的憎恨，秦人做了《黄鸟》这首挽歌，歌中唱道，黄雀叫唧唧，酸扫树上稀，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燕西。说起这位燕西，一个能与100人匹敌，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以百换一。黄雀叫唧唧，桑树上歇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仲行。说起这位仲行，100条好汉莫能敌，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以百换一。黄雀叫唧唧，杜行树上歇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程虎。说起这位程虎，以一当百不含糊，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确认之后回来陪你听，一会儿复古，一会儿现代的后海大鲨鱼。你要觉得他们的歌还有一点好玩的话，那真的要有一个闷骚的心才行。

检测你是否有一颗闷骚的心，就用后海大鲨鱼的歌来检测就好了。刚听到是 Lady Sister， 现在九令蔡依林和她的 Super Partner 陈星汉的合作《恋我癖》。

说他们是 super partner 是真的，是华语流行歌曲当中目前最时髦的调调了。蔡依林和陈星汉，现在呢是 Google 李玟，很浓厚的80年代 disco 风格。这一首歌《爱你是我的自由》。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Cherry， 是王凡瑞对莫西子诗的翻唱。很久都没有听到这一首歌，这次再和他见面的机会是在一个网综《音乐好朋友》第一季当中。接着陪你听金志文和许佳颖的合作。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有些心愿还没实现，可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略有遗憾，然后周而复始。
3: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4: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他不单有王子脸，王子的声音幻想中也是这种样子。Ronan Keating 的 Winter Song 冬日之歌之后，来陪你听 Olivia 这首等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现在是 Stephanie 孙燕姿彩虹金刚可爱的歌。

说它是可爱的歌，是因为真的有萌货。但是孙燕姿的宝宝在歌曲当中有自己录音的声音出现。今天陪你听歌，王菲的《阳光的宝贝》，再一起听歌。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继续现在这首歌呢，时间的暂且会拉到晚上，只有晚上听会更好，你不如收藏一下它。

到这首歌的演唱者以及词作者，就是中国有嘻哈这个选秀舞台上最后唯二的那两个女生，那个先走一步很爱笑的大笑，继续陈珊妮和林宥嘉。

0: 我就这样一直陪着你放放空。继续是吴佳慧的这首 R&B 我疯你，比我爱你还要深情。
1: 风在脸上轻抚，味道有点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那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自己会去主动选择听老歌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有一些歌听上去真的掉渣渣，可是有一些也除外。

听到汪佩蓉比我对你更好的人之后的现在这首歌呢，是艾怡良的新歌，叫做我想我挺好的，看上去是白色的积极正能量，但其实是反讽那些小确丧。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5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生活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剪不断，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或许你刚叠好晾干的亚麻餐布，指尖还蹭着织物的纹路，不如暂放餐布在餐桌一角，让接下来的音乐像晒过太阳的餐布，带着淡淡的暖意拂过心头，把琐碎的疲惫揉进旋律里，想片刻松。

处。生活总有些小情绪，像刚洗过的马克杯，半干着却没处安放，而音乐就像暖风吹过，能悄悄烘透这些细碎的不安。接下来这段旋律会静静陪你，把每一份犹豫妥帖收进温柔里。

不管你正擦拭窗台的鹅卵石，还是对着杯中的茶叶发呆，此刻的时光都值得被轻轻接住，让接下来的音乐慢慢流淌，帮你理顺杂乱的思绪，在心里留一片浅浅的安稳。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喧闹的陪伴，只想要一段能裹住自己的旋律。接下来要想起的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带着像针织围巾的温度，想告诉你，你的每一份小情绪都该被好好呵护。

或许你刚翻开压在书架底的旧杂志，指尖还触着泛黄的纸页。这样安静的时刻里，音乐最适合作伴，接下来的旋律会像指尖划过纸边的轻响，带起浅浅的回忆，让心慢慢沉下来。

无论你今天经历了顺利还是磕碰，此刻都可以轻轻卸下防备。接下来的歌声会向朋友坐在对面包着橘子轻声说话，没有过多打扰，只给你恰到好处的陪伴与安慰。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有时候一首歌不需要多响亮，只要能触到心里的软处就好。接下来这首就是这样的曲子，它会像傍晚的暮色慢慢漫过心头，帮你拾起藏在心底的小美好，悄悄暖着你。

或许你正看着窗台上的多肉慢慢舒展叶片，耳边只有呼吸的轻响，不如让接下来的音乐陪你一起，像阳光裹着叶片，帮你找回当下的平静，把纷扰暂时抛在脑后。

音乐从不会挑心情好坏，开心时陪你跟着节奏点头，难过时陪你静静坐着。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带着包容的温柔，陪你度过此刻的每一秒，让你知道自己不孤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8月18号上午，县委书记孙浩带队前往界牌片区调研已签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全县发展大局，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做好要素保障与对接服务，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项目各个环节，全力推动优质招商引资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湖南镇江电器有限公司计划利用界牌片区现有标准厂房，投资建设智能电力模组智能制造项目。一期计划租赁厂房7万平方米，配套租赁宿舍及食堂5000平方米。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5亿元。孙浩来到界牌片区创业大道以南、乐园大道以东的标准厂房，实地查看厂房现状及配套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投资规模、产品定位、市场前景以及落地要素保障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梳理项目推进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孙浩强调，该项目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与我县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发展战略高度契合，能够有效盘活界牌片区闲置厂房、土地资源，在带动就业、增加财税收入上有积极作用。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紧盯项目签约落地各个环节，做实做细前期各项准备工作，要开辟审批绿色通道，高效办理各项手续，精准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推动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见效。当天，孙浩还来到湖南桃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参观釉下彩瓷展示馆，了解陶瓷文化传承、产品研发及文旅项目运营情况。孙浩要求，要立足界牌陶瓷产业基础与文化资源优势，推动陶瓷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通生产、展示、体验、消费全链条，切实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推动界牌陶瓷焕发新活力。县领导罗浩、洪桥参加调研。
1: 8月18号下午，县委书记孙浩到洪市镇调研。

0: 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下明汉故里红色文化旅游区提质改造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高品质实施景区提质改造，深耕红色文旅资源，擦亮下明汉故里特色名片，以红色文旅赋能全域发展，扎实推进文旅望县建设。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参加。
1: 调研中，孙浩首先前往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项目施工现场，详细问询工程建设进度、要素保障落实情况及当前施工难点。据悉，该项目已完成场地清表、土方开挖等基础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随后，孙浩实地走访下明汉故里景区，查看故居周边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完善、风貌提质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梳理解决景区改造提升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座谈会上，县城建投、文旅、财政等相关部门逐一汇报项目建设、景区提质工作进展，并结合各自职能提出意见建议。孙浩认真听取汇报，梳理汇总各方意见，明确工作推进重点。他指出，下明汉故里是我县核心红色资源，必须坚守文物保护底线，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妥善保护革命文物，留存历史原貌，厚植红色底蕴。同时要深度挖掘，精准阐释下明汉精神的时代价值，持续擦亮县域红色文旅特色品牌。孙浩强调，要立足全县文旅发展整体布局，以景区提质改造为抓手，统筹推进片区全域环境优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绿化品质，完善配套服务，营造庄重浓厚的红色教育氛围。要推动公共实训基地与下明汉故里景区联动融合发展，完善研学接待配套功能，整合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切实将红色资源优势转换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动能。孙浩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凝聚项目建设和景区提质的强大合力。县城建投要提速推进实训基地建设，文旅部门要抓实项目包装与品质提升，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做好用地、道路等要素保障，属地乡镇扎实开展群众工作和征地拆迁工作。要坚持规划先行、系统谋划、科学编制片区整体发展规划，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业态培育、长效运营各项工作，杜绝碎片化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以高水平规划引领下明汉故里红色文化旅游区全域提质整体升级。县领导黄彪、罗浩参加调研。
0: 8月1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赴樟树江调研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分秒必争的干劲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在安发集团高端预混料和智慧冷链项目建设现场，杨峰实地查看主体工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要素保障以及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对相关事项予以协调解决。杨峰指出，高端预混料和智慧冷链是支撑我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产业项目，事关产业链构建、产业能级提升，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更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进项目建设。杨峰强调，要完善项目推进专班工作机制，坚持专班运作、高位推进，压紧压实牵头部门、园区及属地乡镇主体责任，将责任链条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要挂图作战、超长推进，紧扣既定建设目标，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抢抓施工黄金期，配齐人力机械，以应时举措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要交叉作业，也科学推进，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确保项目安全有序建设。要形成合力协同推进，主动下沉一线，定期梳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精准对接，高效服务，为项目建设提供全链条保障。要全力化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扫清建设障碍，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县领导罗世夫、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0: 8月18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0: 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招商引资工作相关文件等事项。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15五发展形势的判断与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要精准研判当前我县经济形势，找准发展切入点，锚定年度目标，坚决稳住全县经济基本盘。要全面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加快建设健康衡阳县。要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强调要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分类处置我县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善于积小胜为大胜。要抓实巡视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举一反三，注重建章立制，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研究了招商引资工作相关文件，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进一步凝聚共识，营造人人抓招商、人人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局面。要把握工作重点，创新招商方式，压实责任链条，围绕一加三产业布局，聚焦强链补链开展精准招商，吸引更多有实力、有资源、有技术的企业落户我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惴惴不安，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因担心害怕而心中不安。惴惴是指恐惧、担忧。这则成语来源于诗。文中说，公元前的621年，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死了，有100多个活人被送去殉葬，其中包括大臣子车世家的3兄弟燕西、仲行和程虎。这3个弟兄都对国家做出了贡献，是受百姓尊敬的良臣，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秦国人民深表同情和痛惜，对他们3人中的每一个都愿意用100个人的生命去赎取。为了表示对这3个良臣的惋惜和对暴君的憎恨，秦人做了《黄鸟》这首挽歌。歌中唱道，黄雀叫唧唧，酸枣树上栖，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燕西。说起这位燕西，一个能与100人匹敌，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以百换一。黄雀叫唧唧，桑树上歇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重刑？说起这位重刑，百条好汉莫能敌，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我们愿意以百换一。黄雀叫唧唧，杜行树上歇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程虎？说起这位程虎，以一当百不含糊，走进他的坟墓，心中不安，浑身战栗。苍天哪，苍天，我们的好人为何全死去？如果能赎他的命，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被一首

歌打动到眼眶微微发热。接下来的旋律或许也会这样，它不刻意煽情，只用最纯粹的声音帮你安放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给你一个温柔的出口。

不管你今天完成了多少事，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此刻的你都值得被肯定。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句轻轻的鼓励，告诉你，你已经很努力了，该好好歇一歇，喝口水。

音乐能跨越城市的高楼与远方的山海，把陌生人的心情悄悄连在一起。此刻不管你在哪个角落，接下来的旋律都会像一根细细的羊毛线，帮我们共享这份安静的治愈，感受彼此的陪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声响，一段轻缓的旋律就足够。接下来这首曲子会像叠好放在沙发上的宝毯，轻轻裹住你的心，帮你隔绝外界的纷扰，享受独处的自在与安心。

或许你正翻着相册里的旧拍立的照片，边缘还留着当年的手写字。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些照片的背景音，帮你把那些美好瞬间再重温一遍，让心里满是甜甜的滋味。

总有起起落落，但音乐永远是不变的依靠。接下来的歌曲会像一双轻轻搭在肩上的手，告诉你，不管遇到什么，都有音乐陪着你，别慌，我们慢慢走。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1989年，钟镇涛离开了宝丽金唱片，加盟了飞碟，推出了《诗人与情人》专辑。这张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收录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整张专辑当中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了，由著名音乐人小虫来填词，也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情感共鸣。

他重返荧屏，搭档陈国立共同演绎非常温暖的家庭剧《半路父子》。同时刘若英还为这一部电视剧唱了歌曲《半路》，这也是他今年唯一的一首歌。

接下来是李泰祥，他是台湾创作音乐当中最美的一位作曲家，他的词他的歌可以说是写尽了如画的浪漫。日光雨中情诗歌音乐专辑是由陈永龙来全新演绎李泰祥老师的经典作品，让最动人的歌有了最动人的声音来诠释，让年轻世代更了解在不同时代拥有的永恒生命力。

0: 灯细作，毫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

0: 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工制造。
1: 龙卷风，这是邓紫棋最新推出的歌曲。除了重新编曲之外，邓紫棋更是设计了 rap 的一段加入，用的是周杰伦另一首歌《安静》当中的一段歌词，并加以修改，让这首全新版本的龙卷风呈现出了与原曲完全不同的风格。

接下来好妹妹乐队晚风，这首歌是他们和小娟以及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他们的首次合作，在录音现场当小娟轻声地唱出温柔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现场所有的人都安静地露出了一丝微笑，感受着歌声里那股温柔。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仅8

0: 好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这些古人到底姓什么吗？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的姓名被烙印在人们心中，但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名字可能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我们经常搞错了古人的姓氏。先来说说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应该是名在前即孟，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而且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过，那么叶公姓什么呢？姓沈，他叫沈朱良，因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为尹，所以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众人皆知，其中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姓什么呢？姓姒，因为他是被褒国人所献，所以名叫褒姒。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就是指鲁班，鲁班姓什么呢？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人们常叫他鲁班。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姓什么？姓公孙。辞海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因为商鞅帮助秦国夺回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秦东土地，秦军把夺回的土地一部分封给了他，便是商屋。古人有以封地为称呼的风气，在世时人们称他为商君，后人作传时由商君这一称呼引申出去，所以就称他为商鞅。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范玮琪从美国读完书回来，进入演艺圈，成为了一名歌手。黑人也刚步入主持圈，两个人都是新人，他们的相识非常具有戏剧性。当时是黑人有一个朋友非常喜欢范范，但是不敢主动约他，于是就找黑人来帮忙，希望黑人能够帮他做一个牵线。谁知道两个人居然走到了一起了，范范最初的梦想。

接下来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无论是词曲还是演绎都非常的经典，喜欢这首歌，每一次听都会有一种掏心裂肺的感觉。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听个五月光，我是丁斐，稍后继续。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

0: 害己害亲人。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正在为您直播。王铮曾经获得第九届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女歌手，歌声非常甜美啊，高亢而又不失温柔，这些特质使她的歌充满了女人的缠绵，而歌词当中对于生活的体验又流露了她理性的一面。王铮老狼，想把我唱

爱情是日常茶饭事，不能没有，但要凭常心来对待。我们那么普通，传奇远而粥饭近。我爱你胜过爱一盘红烧肉，你离不开我犹如离不开水煮鱼，足够了。林依轮，爱情鸟。

张艾嘉的声音也许不算出色，但是听来总的感觉是十分舒服、纯净、贴切的。她的声音比较适合唱点有回忆色彩的歌曲，很容易把人带回到那个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心中有爱，看世界的眼睛才会变得纯净，感受到世界的温暖。人生总有许多沟坎需要去跨越的，生命有许多迷茫需要去领悟，给自己一个迂回的空间，需要的不仅仅是执着，更是回眸一笑的洒脱。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0: 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再是一方这首歌曲达到了琼瑶文艺电影的一个高峰，整首歌曲它的意境宛如中国的山水泼墨画，非常的悠远委婉迷离，原唱是姜磊，邓丽君把它唱红华语圈。虽然李碧华、赵鹏、韩宝仪、梦之旅、高胜美、轮回乐队等等都翻唱过，但是仍然最喜欢邓丽君这一版。

接下来是剑伤，这首歌曲充满了非常浓厚的中国风韵味，虽然只有三分钟，却将百里屠苏少年的家破人亡、遭人陷害时的委屈愤怒，以及出于爱情的甜美，还有身负重伤阶段的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李易峰用他独特的声线，对屠苏的独特情感，将这首歌曲演绎得荡气回肠。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听歌舞月光，我是丁斐，接下来是杨宗纬。那个男人没有特别准备忧伤，只把自己往里面放，不小心就成了这样。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潇。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DJ 不说话。

破。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职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

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朋友知道你吃面条不爱放葱，一起点外卖时总会提前说这份备注免葱，挑起第一口面时突然懂了，真正的在意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不用提醒的小细节里。

学做手账时总贴歪贴纸，没撕下来重贴，反而在旁边画了朵小云朵，看着页面突然笑了，不完美的小痕迹反而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记号。

发圈用的有些松垮，却一直没换，因为每次扎头发时都能想起妈妈帮你扎头发的样子。指尖摸着发圈，突然懂了，物件的暖从不在崭新，而是藏在背后的回忆里。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生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

0: 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帮陌生人扶着商场的玻璃门，等他拎着满满一袋东西走过，他回头笑着说：“麻烦你了。”手还搭在门把上，心里却暖暖的。原来多一秒的耐心，就能给别人一份小安心。

冲的奶茶太甜没倒掉，反而加了些冰块慢慢搅，喝着冰奶茶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一点小调整就能把不完美变成舒服的滋味。

每天在记账本上除了记支出，还会写一句今天的小开心，哪怕只是买到了喜欢的中性笔。攒了些日子翻起才发现，细碎的甜枣把日子填得满满当当。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8月18号上午，县委书记孙浩带队前往界牌片区调研已签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全县发展大局，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做好要素保障与对接服务，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项目各个环节，全力推动优质招商引资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5: 湖南镇江电器有限公司计划利用界牌片区现有标准厂房，投资建设智能电力模组智能制造项目。一期计划租赁厂房7万平方米，配套租赁宿舍及食堂5000平方米。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5亿元。孙浩来到界牌片区创业大道以南、乐园大道以东的标准厂房，实地查看厂房现状及配套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投资规模、产品定位、市场前景以及落地要素保障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梳理项目推进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孙浩强调，该项目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与我县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发展战略高度契合，能够有效盘活界牌片区闲置厂房、土地资源，在带动就业、增加财税收入上有积极作用。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紧盯项目签约、落地各个环节，做实做细前期各项准备工作，要开辟审批绿色通道，高效办理各项手续，精准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推动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见效。当天，孙浩还来到湖南桃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参观右下彩瓷展示馆，了解陶瓷文化传承、产品研发及文旅项目运营情况。孙浩要求，要立足界牌陶瓷产业基础与文化资源优势，推动陶瓷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通生产、展示、体验、消费全链条，切实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推动界牌陶瓷焕发新活力。县领导罗浩、洪桥参加调研。
4: 8月18号下午，县委书记孙浩到洪市镇调研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夏明汉故里红色文化旅游区提质改造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高品质实施景区提质改造，深耕红色文旅资源，擦亮夏明汉故里特色名片，以红色文旅赋能全域发展，扎实推进文旅望县建设。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参加。
6: 调研中，
5: 孙浩首先前往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项目施工现场，详细问询工程建设进度、要素保障落实情况及当前施工难点。据悉，该项目已完成场地清表、土方开挖等基础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随后，孙浩实地走访夏明汉故里景区，查看故居周边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完善、风貌提质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梳理解决景区改造提升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座谈会上，城建投、文旅、财政等相关部门逐一汇报项目建设、景区提质工作进展，并结合各自职能提出意见建议。孙浩认真听取汇报，梳理汇总各方意见，明确工作推进重点。他指出，夏明汉故里是我县核心红色资源，必须坚守文物保护底线，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妥善保护革命文物，留存历史原貌，厚植红色底蕴。同时要深度挖掘，精准阐释夏明汉精神的时代价值，持续擦亮县域红色文旅特色品牌。孙浩强调，要立足全县文旅发展整体布局，以景区提质改造为抓手，统筹推进片区全域环境优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绿化品质，完善配套服务，营造庄重浓厚的红色教育氛围。要推动公共实训基地与夏明汉故里景区联动融合发展，完善研学接待配套功能，整合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切实将红色资源优势转换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动能。孙浩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凝聚项目建设和景区提质的强大合力。县城建投要提速推进实训基地建设，文旅部门要抓实项目包装与品质提升，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做好用地、道路等要素保障，属地乡镇扎实开展群众工作和征地拆迁工作，要坚持规划先行、系统谋划、科学编制片区整体发展规划，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业态培育、长效运营各项工作，杜绝碎片化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以高水平规划引领夏明汉故里红色文化旅游区全域提质整体升级。县领导黄彪、罗浩参加调研。
4: 8月1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赴张蜀江调研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项

0: 目建设摆在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分秒必争的干劲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在安发集团高端预混料和智慧冷链项目建设现场，杨峰实地查看主体工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要素保障以及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对相关事项予以协调解决。杨峰指出，高端预混料和智慧冷链是支撑我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产业项目，事关产业链构建、产业能级提升，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更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进项目建设。杨峰强调，要完善项目推进专班工作机制，坚持专班运作高位推进，压紧压实牵头部门、园区及属地乡镇主体责任，将责任链条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要挂图作战、超长推进，紧扣既定建设目标、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抢抓施工黄金期、配齐人力机械，以硬实举措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要交叉作业、科学推进，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确保项目安全有序建设，要形成合力协同推进，主动下沉一线，电梯梳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精准对接、高效服务，为项目建设提供全链条保障。要全力化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扫清建设障碍，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县领导罗世夫、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0: 8月18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招商引资工作相关文件等事项。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十五五”发展形势的判断与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要精准研判当前我县经济形势，找准发展切入点，锚定年度目标，坚决稳住全县经济基本盘。要全面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加快建设健康衡量。要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强调要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分类处置我县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善于积小胜为大胜。要抓实巡视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举一反三，注重建章立制，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研究了招商引资工作相关文件。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进一步凝聚共识，营造人人抓招商、人人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局面。要把握工作重点，创新招商方式，压实责任链条，围绕1+3产业布局，聚焦强链补链开展精准招商，吸引更多有实力、有资源、有技术的企业落户我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朋友每次和你点奶茶都不用多问，就说三分糖加珍珠去冰，吸到第一口珍珠时突然懂了，真正的默契从不是刻意记着，而是藏在一次次相处的习惯里。

学画水彩时把天空涂深了，没撕纸重画，反而在云边加了几颗小星星，看着纸上的星空突然笑了，不完美的笔触反而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温柔创意。

旧书签是小学老师送的，纸边有点卷，却一直夹在常读的书里。翻到那一页时，指尖摸着书签，突然懂了，物件的暖从不在完好，而是藏在背后的鼓励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8: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9: 音乐的芬芳。甜的清晰。